觉得生活太匆忙又停不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妨来回味这些句子。今天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我们总是因为忙碌和疲惫，忽略了生活的边边角角，忽略了随处可见的温柔烟火，忽略了自己就是自己的能量之源。喜欢他像皮

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慢下来，也许你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是非常快的，那慢呢可能就是一种必然了。慢是一种节奏，慢不是停下脚步，而是调整心态，从容地去面对生活。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的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的时候，也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富城问鼎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20多年前，他是广告模特出身，因为帅气外形，在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了。不管是对你爱不完，还是那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都让当年深入人心。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双十一过后，各位打工人们，你们今天还好吗？
2: 对对，不能这样说你们了，你们已经不是打工人了，你们是丁工人。
1: 为什么是丁工人呢？你看那个打工人的打字儿，左边是个提手旁，双十一过后，各位的手已经没有了，所以变成了丁工人，明白了吗？丁工人们，你们好。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啊，大家都看过啊。我觉得那本书真的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99999个疑问的问题，但是只剩下一个，就是我的钱为什么没有了。

今天我们一个听众还在给我留言，说那些双十一特别理性的就是没钱了啊，就控制住自己的都是没钱了。我觉得这种实话你可以不用说的，很伤人的，对吧？当然了，我们还是很羡慕一些能够买买买的朋友。有些人买东西呢是这种，就是不管了，我就要买这艘游艇。而我这种人呢，买买买就是不管了，薯条我就要大份的就好，特别的卑微。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现在我一个人，左肩买炸鸡，右肩买汉堡，前肩买奶茶，后肩买薯条。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呀，购物这件事儿是现代消费当中我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这种可怕，就是他那个心态啊特别的可怕。就大家想一下，当你刷完卡去购物啊，刷完卡把东西拿到手上之后，那几分钟是不是无比的幸福啊？一件衣服可以保持15分钟的快乐，买完一双鞋可以保持两个小时的快乐，买一个包能够保持一天的快乐，然后第二天再继续不快乐，是不是特别纠结？让我一个朋友就是在双十一那天特别的纠结，就在纠结我到底是花7000块钱去买一个新手机，还是把这7000块钱拿着出去玩一趟呢？啊，就在那里想。我说这样，有个问题你似乎没有想到，就是你在纠结这些买不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有没有7000块钱？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年纪慢慢增长，我现在心态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就是别人越来越不能鼓励到我了。就是以前啊，我看到很多优秀人的故事啊，那些事迹，我都是这样的，就我一定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啊，然后努力三天。就现在我看到有些优秀人的故事，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天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在那自己内心就掀不起那种鼓励自己的波浪了，坚持三天的动力都没了啊。这种感觉，去健身的时候啊。

0: 阅读的船，再次启程，彼此信任，也彼此虔诚。
1: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Nine o'clock。
4: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父母会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啊，比如说要学会分享啊，做人呢要谦让。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人给我买一个那种饼啊，甜饼，然后隔壁的一个小哥哥看见了，他就说他想掰一块，只掰很小很小的一块，那我也不敢说什么，我觉得要分享嘛，我就让他掰。哎，他真的就掰了大概手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丁点的饼，然后把这块给了我。然后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妈说过就不要在外头哭，要哭回家哭着。我觉得我特别的单纯。

可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单纯，你像我的小侄女儿，那天就问她爸爸，啊，说爸爸爸爸，什么叫父债子还？爸爸说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呀。那爸爸你欠债吗？你看我买这个房子呀，真的得贷款了100多万呢。哦，那爸爸我们以后做朋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说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进行脑补啊、嗯，所以呢镜子当中的你大概比真实的长相要好看30%。啊、嗯，这个理论挺好。而在美颜相机下的你，那比自己的真实好看多少呢？我觉得应该会好看100%，是吧？那我就在想了，那美颜相机下的我比真实的我好看100%，那真实的我不就是零吗？嗯。

我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说真的，我以前就没有觉得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多么重要，但经常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同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特别会拍照，我的天哪，你那种旅程的满足感会提升800倍啊！这点大家应该同意吧？如果出去玩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等于白。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要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一些老天赏饭吃的歌手，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那些名字当中会不会也有金海心这个名字呢？他的金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接下来听到金海心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送上的《阳光下的星星》，是不是这一位宝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焦麦琪，《我的名字》。

马上请出的下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标签会更加明显一点，为什么呢？低调，这是他其中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能，因为他的专辑当中不仅作词、作曲、制作、编曲，通通都有他自己的印记。他就是陈珊妮，听到这首《情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歌单。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且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如果要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一些老天赏饭吃的歌手，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那些名字当中会不会也有金海心这个名字呢？他的金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接下来听到金海心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送上的《阳光下的星星》，是不是这一位宝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焦麦琪，《我的名字》。

马上请出的下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标签会更加明显一点，为什么呢？低调，这是他其中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能，因为他的专辑当中不仅作词作曲制作编曲通通都有他自己的印记，他就是陈珊妮。听到这首情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老爱幼的意义。

0: 构筑学校家庭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先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带上那个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有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黛》，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黛》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听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阎一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

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1999年，三个北京的中学生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那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虽然没有火到后来洗刷刷的程度，但在业界的口碑已经很好。那时的歌还包括后来莫文蔚、徐佳莹翻唱过的《破灭》，杨乃文翻唱过的《静止》。当伟能写出那一句“遥远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挥洒鲜血来填满”的歌词，放在同年龄段出道的孩子身上，你很难想象。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0: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

0: 生命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6: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里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部戏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0: you and me。
1: 我想浪漫是有很多种的，我喜欢的其中一种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日落。黄昏的温柔和美丽实在让人惊讶，当黄昏落在身上，没有烟火，没有杂尘，只有光和希望，它总能让人在黑夜中回忆起它散发的点点光芒和一些美好的遗忘已久的记忆。而陪你看日落的人比日落本身更浪漫，这样的浪漫将在一个人的内心翻腾，推着我们前进。当晚霞代替落日说过晚安，温柔的月色会洒到你的枕边，代替有人说一声明天依然爱你。

0: 先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双十一过后，各位打工人们，你们今天还好吗？
2: 对对，不能这样说你们了，你们已经不是打工人了，你们是丁工人。
1: 为什么是丁工人呢？你看那个打工人的打字儿，左边是个提手旁，双十一过后，各位的手已经没有了，所以变成了丁工人，明白了吗？丁工人们，你们好。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啊，大家都看过啊。我觉得那本书真的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99999个疑问的问题，但是只剩下一个，就是我的钱为什么没有了。

今天我们一个听众还在给我留言，说那些双十一特别理性的就是没钱了啊，就控制住自己的都是没钱了。我觉得这种实话你可以不用说的，很伤人的，对吧？当然了，我们还是很羡慕一些能够买买买的朋友。有些人买东西呢是这种，就是不管了，我就要买这艘游艇。而我这种人呢，买买买就是不管了，薯条我就要大份的就好，特别的卑微。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现在我一个人，左肩买炸鸡，右肩买汉堡，前肩买奶茶，后肩买薯条。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呀，购物这件事儿是现代消费当中我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这种可怕，就是他那个心态啊特别的可怕。就大家想一下，当你刷完卡去购物啊，刷完卡把东西拿到手上之后，那几分钟是不是无比的幸福啊？一件衣服可以保持15分钟的快乐，买完一双鞋可以

保持2个小时的快乐，买一个包能够保持一天的快乐，然后第二天再继续不快乐，是不是特别纠结？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在双十一那天特别的纠结，就在纠结我到底是花7000块钱去买一个新手机，还是把这7000块钱拿着出去玩一趟呢？啊，就在那里想。我说这样有个问题你似乎没有想到，就是你在纠结这些买不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有没有7000块钱？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年纪慢慢增长，我现在心态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就是别人越来越不能鼓励到我了。就是以前啊，我看到

很多优秀人的故事啊，那些事迹，我都是这样的，就我一定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啊，然后努力三天、啊、就现在我看到有些优秀人的故事，我的天哪，我太厉害了，天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在那自己内心就掀不起那种鼓励自己的波浪了，坚持三天的动力都没了啊。这种感觉呢，就特别像一些就是去健身的朋友，我发现很多朋友去健身的时候啊，教练说去练力量啊，就有肌肉嘛，很多人就跟自己的教练说啊，教练我不想练力量啊，我要练出一身肌肉我得多难看呀，我不想要那样的身材，就你这种想法是不是就特别像我不想上班，要是我上班上成了世界首富怎么办呢，它是一样的啊，你说要坚持就一直说，反正现在就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听摇滚。

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父母会，然后隔壁的一个小哥哥看见了，想掰一块，只掰很小很小的一块，那我也不敢说什么，我觉得要分享嘛，我就让他掰。哎，他真的就掰了大概手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丁点的饼，然后把这块给了我。然后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妈说过就不要在外头哭，要哭回家哭，就我觉得我特别的单纯。

可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单纯，你像我的小侄女儿，那天就问她爸爸，啊，说爸爸爸爸，什么叫父债子还？爸爸说就是爸爸欠的，爸爸你欠债吗？你看我买这个房子呀，真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说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进行脑补啊、嗯，所以呢镜子当中的你大概比真实的长相要好看30%啊、嗯，这个理论挺好。而在美颜相机下的你，那比自己的真实好看多少呢？我觉得应该会好看100%，是吧？那我就在想了，那美颜相机下的我比真实的我好看100%，那真实的我不就是零吗？嗯。

我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说真的，我以前就没有觉得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多么重要，但经常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同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特别会拍照，我的天哪，你那种旅程的满足感会提升800倍啊！这一点大家应该同意吧？如果出去玩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等于白去。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青海西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

马上请出的下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标签会更加明显一点，为什么呢？低调，这是他其中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能，因为他的专辑当中不仅作词作曲制作编曲通通都有他自己的印记，他就是陈珊妮。听到这首情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萧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如果要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一些老天赏饭吃的歌手，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那些名字当中会不会这个名字呢？他的金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接下来听到金海心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送上的《阳光下的星星》，是不是这一位宝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焦麦琪，《我的名字》。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萧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又是我的歌。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

0: 能听到
1: 地道的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个很多人都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唱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

0: 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1: 一双猫去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是下午。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浮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荆棘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表达了出来。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

一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经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0: 多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0: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吧，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或是伤害，总是想着逃避或者不肯去面对。有句话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有时无论遇到多么痛苦的事情，多么不堪的经历，请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信念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支撑一个人走过遇到的坎坷波折。

想想家里堆满了各种家具、玩具、杂物，无处下脚，心情会怎么样呢？人都会觉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吧。欢迎你回到节目，想跟你说的是，心其实也是这样，一路走来，装满了俗世的酸甜苦辣，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增加了生活的重量。好的人生需要积累厚度，更需要腾出空间，清空经验。

梁咏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启了女生短发热潮的女歌手啊？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的声音女友，今天好想吃蛋糕啊，亲爱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女孩子突然一瞬间的灵感，就在这一刻，就是当下，哼，我要吃巧克力蛋糕。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

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伴着你。

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这么想吃蛋糕吗？你可能也看出来了，最近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堆在一起，憋在心里，很多话却不想说出来，总觉得多说无益，做出来才是真的。所以想吃甜食啊，想把不开心的情绪全都消化掉，化成甜甜的蛋糕放进嘴里，细细品味。

0: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ever, and I swear it's just you and me. It might take us forever, but it's meant to be. Oh, are you scared of the thought of falling like raindrops in stormy weather? Well, I can hold you close to me through it all. Yeah, we can be alone together. I think I'm...
1: 这是一个被正能量统治的年代，书店里畅销书都在教你如何内心强大，刀枪不入，如何提高情商，不动声色。手机里公众号告诉你，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的人。上对老板要做一个敬业的员工，为工作呕心沥血，中对同事谨言慎行，每句话思考了再思考才能说出口，不敢随意表现出自己的不开心，怕别人说整天一副丧气脸摆给谁看，也不敢在朋友圈发泄情绪，怕别人说怎么这么矫情。上班时一个人吃午餐，下班后也总是一个人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晚上回到家，偌大的屋子里只有空荡荡的自己，许多孤独无助在某个时刻昙花一现又迅速消失，是需要松弛，倘若不进行一些娱乐，精神就会垮掉。就像很多人爱去游乐园崩溃，游乐园就像是一个能量站，它收的不如意，重新给予人们快乐的能力。在平日里啊，必须成熟稳重，但到了游乐场，还是那个追逐内心的年轻人。在平日里必须温和懂事，但吃到了甜品，还是那个热爱生活的美少女。

你是在什么时候才会想吃甜食呢？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的爱心鸡汤变成了爱心蛋糕哦，吃的可还好。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伴着你。以前总觉得生活嘛，车到山前必有路，怎么着都是往前走的，死不了就没大事。现在觉得这话虽然也没错，但生活还有太多的意料之外，控制不了，为难迁就。当然也会有苦尽甘来，起死回生，总得让人有点念想嘛。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难以言表，但我们就是要拼命挣扎，砥砺前行。

我发现真的是，进入社会之后，每个人都很拼。我有个同行，年纪轻轻，年薪百万，他究竟在忙多少事儿呢？我想想啊，他写文章，开淘宝，上节目，做商务，搞投资，这些都是我能看到的。他实际上在忙的，一定还有更多。但他并不是个例，我身边的人啊，一个比一个拼命。已经可以了这种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收入拔尖的人拼命，普通工资的人啊，一样拼命。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打算让生活五体投地地说出那句，好，这些都给你。长大之后的人生不再是平庸选先，你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胜算，甚至是懒得准备材料，而告诉所有人我不参加，那时是没关系的。进入社会后就不行了，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变好，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显性了。学生时期大家比来比去，也就是论数字多少，而步入社会后，你稍不用力啊，就会被抢走理想人生的门票，拼会逐渐成为常态。

0: 有意思的是，每当你负能量时，就会听到很多走捷径的故事，但那其实并不会是你的人生。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时不时呢就跟我讲那些走了捷径的人生，比如说某某某买房子是父母直接给的全款，不是首付，是自己一分钱都不款。再比如某某某嫁了个 CEO， 现在住在10万一平的豪宅里，每天尽情花销。但我听着实在是毫无感觉，因为这些说白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的，听完就可以算完。真想着找自己的捷径，怕是不知道要在哪儿吃亏喽。别人嫁了个 CEO， 你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要坐等着那个身家千万的人来娶你吗？不，捷径在很多时候真的与我们无关，更何况那或许只是我们眼里的捷径而已。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0: 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借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么？
9: 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

0: 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文明靠大家，中国共建，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
1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7: 现在是傍晚5点。
1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和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直播间呢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也都是站上我唱海选的舞台顺利晋级的实力选手。一位呢是深耕陕北黄土非遗舞台，登过央视舞台的李晓峰，那另一位本职呢是中药师，业余玩转多种乐器，坚持原创音乐，热爱登山远行的黄一博。两位呢都把业余爱好深耕成亮眼特长，还一同晋级了我唱的比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慢慢聊，慢慢听，感受两种不一样的热爱，同时呢聊聊两个人晋级比赛的心路历程。

0: 好的，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李晓峰，欢迎晓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打个招呼吧，简单说说你的求学经历，还有平时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
1: 我是晓峰，我毕业于那个陕北师范学院的音乐教育，还有就是利用就是之前嘛，还是从小学的就是舞蹈专业，所以舞蹈也有专业底子，现在呢就是在陕北民歌博物馆担任一名演唱员，主要负责接待我们全国的各地游客，来更好是陕北民歌、陕北的秧歌这些东西，然后再就是利用工作之余，我还特别喜欢陕北说书，然后积极参与这些各类的非遗公益展演活动呀，这种，也想把我们的本土文化和非遗文化遗产传播出去。今天呢，非常的荣幸来到榆林广播电台与大家见面，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你刚才说自己是晓峰，那不是是李晓峰吗？
1: 对对对，李晓峰，我一直以为我叫李晓峰，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我的那个户口本呀，我一直不拿着，我也以为我是晓峰，
0: 凤凰的凤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直到长大之后需要这个户口本

0: 身份证的时候，我才一家人说，哎，小凤呀，我们不是从小叫到大的小凤吗？
1: 对对对，
0: 就习惯了。
1: 对，所以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小凤，我还想着说，这不是李小凤吗？是工作人员当时可能把两个字弄混了，是吧？然后现在的身份证一直是小凤。
0: 对，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小凤也挺好的。
1: 对，小凤小凤反正都可以，都是你哈。
0: 对对对，
1: 欢迎欢迎小凤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是希望我叫你叫小凤还是小凤？
0: 小凤吧。
1: 小凤啊，好，欢迎小凤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还知道这个小凤是舞蹈、声乐、陕北说书样样精通，是不是？
0: 嗯，因为都学过。
1: 因为常年在陕北民歌博物馆演出，还曾经登上这个央视的民歌中国的舞台，是吗？
0: 对，他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中央十五套嘛。
1: 嗯嗯，
0: 有一个民歌中国。
1: 嗯，
0: 他有一个板块就是展示咱们陕北的非遗文化。
1: 对，你是在当中唱的陕北民歌还是？
0: 我是，很荣幸我是陕北说书这一块。
1: 哦，对，那你一会儿也要给我们说一段，让我们也听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对，而且这次你也顺利的晋级了咱们本土的我唱大赛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聊聊你的艺术之路和备赛的故事。下面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黄一博。一博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雨林，我目前从事中药材采购工作。
1: 嗯，
2: 今年同时也在备考中药的执业药师资格证。
1: 嗯，
2: 音乐是我多年来的爱好，平时也会自己写歌做编曲。
1: 嗯，
2: 平时也在酷狗或者网易云发布我自己的。
1: 嗯，
2: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1: 嗯，欢迎欢迎一博。一博的本职工作是中药师是吧？和音乐是没有关系 的。
2: 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走上音乐之路呢？
2: 就主要对我而言，中药和音乐是在生活里互相支撑的两个面。
1: 嗯，
2: 它并不冲突。做中药采购经常跑各地的这个产区嘛，沉下心去鉴别药材，研究这个药性，是很踏实落地的事业。
1: 嗯，
2: 而音乐是我情绪和想法的出口。
1: 嗯，
2: 比如工作里的见闻啦，生活里的感触。
1: 嗯嗯嗯，
2: 很多没办法言语去直白表达的东西都能通过旋律和歌词来表达出来。
1: 对，
2: 我本身一直喜欢音乐，也参加过校园歌手比赛。
1: 嗯，
2: 后来呢慢慢开始自己尝试编曲，创作自己的原创歌曲，就这么一路坚持的走了下来。
1: 嗯，
2: 中药是我的专业根基，但是音乐是我的精神自留地，二者反而能给我给
1: 相辅相成了，
2: 对，带来了灵感。
1: 嗯，欢迎欢迎两位啊，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守黄土非遗，深耕本土传统文化；一位呢是扎根医药行业，在流行原创音乐里寻找自由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热爱与坚持，听听两位晋级我唱之后的心情，以及接下来在赛场想要达成的目标。那首先来问一下小凤，你既有这个舞蹈的专业功底，又系统的学习过音乐教育，最终呢选择扎根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这一类的非遗艺术啊，为什么没有往流行演唱方面来发展呢？
0: 流行音乐我也很喜欢，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就是从小家里边就是老是哼唱那个东西，
1: 嗯，
0: 我就特别喜欢，主要还是喜欢，
1: 嗯，
0: 就是。对我而言啊，就是黄土高原上的这种不一样的情感会多一点，
1: 对，
0: 所以我更喜欢陕北民歌。
1: 有些人就觉得说流行歌曲谁都会唱，谁都张嘴能哼两句，但是陕北民歌它不见得谁都能哼唱两句，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属于我们榆林人陕北人我觉得固有的根在这里。
0: 它还就是因为陕北民歌它跟咱们这个地方口音呀，啥的都有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比流行音乐来说更有优势一点。
1: 嗯，
0: 因为陕北人这个鼻音比较重嘛，比较窝，唱陕北民歌。
1: 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从小耳濡目染，那家里边是有人是工作的吗？
0: 有吧，因为我爸爸他是专业是二胡嘛，
1: 哦，
0: 所以他原来他是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就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家庭那个啥，
1: 就拉

0: 生活中这个就
1: 一
0: 必不可少。
1: 对，那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听到陕北民歌啊？就陕北说书这些戏。
0: 对，就是平时多一点，平时就是偶尔他听得多，但是这个逢年过节的这个氛围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他就是必须我吼两嗓子过节唱两句，比如说九曲啊啥的可能会多一点。
1: 那现在就是除了爸爸拉二胡来唱，然后也会说小凤来起来唱两句
0: 啊，会现在搞了这个专业就走哪儿就说哎让我女子给大家唱两句，
1: 而且我觉得叔叔也特别自豪，
0: 对对对，所以就走哪儿我给大家助个兴我唱两句，
1: 来您也给大家助个兴唱两句吧。我们来听一下小凤的这个唱陕北民歌还是陕北说书，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都想让你来展示一下。
0: 那我给大家先唱一段陕北民歌吧。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我给大家唱一个兰花花。
1: 好。

0: 只是等爱死过。
1: 我觉得这个兰花花肯定长得也好听。那舞蹈、唱歌、陕北说书这三项，你其实都是有涉及到的，是吧？在舞台表达这个情绪的传递上，你觉得三者的差别在哪儿？
2: 那他这次表现的一个非遗艺术，他的这个文化底蕴其实是一
1: 相
2: 脉
1: 通，
2: 不一样。你比如说陕北民歌，咱们陕话也就是敞亮嘛。喜怒哀乐，我高兴了唱两句，我悲伤了唱两句，放羊的时候唱两句，然后面对面两个人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对吧吧也唱两句，
1: 对，喝高兴了也唱两句，
2: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陕北民歌的话，它就是嗓音嘛，就是靠发你的这个情，它因为它的这个乐器，它要边弹那个嘴、手上弹结合起来，但是这个说书不同的点儿，就是它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然后就是。它就是悲欢
1: 而且
2: 离
1: 我觉得
2: 合。
1: 说书特别灵活的一点就是，它根据一个事情，它就可以编一段
2: 对
1: 啊，没
2: 对
1: 有固
2: 对，
1: 定的词，是吧？
2: 对对对，它就是，但是它这个东西，我觉得陕北说书表达的更多一点。
1: 对，
2: 但是那个，我就感觉对我来说也挺难。个的话，它因为它是肢体艺术嘛，
1: 对。
2: 它就是靠肢体来说，就是表达一下咱们陕北的奔放呀、腰鼓呀啥
1: 是，
2: 的，就是热闹一点。对，
1: 非常的好
2: 其实都是相通的。
1: 那你日复一日在民歌博物馆驻场演唱，每天面对的是天南地北的游客，常年重复的来传唱经典曲目，会不会觉得有点疲惫啊？
2: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我们这个，点位它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说我今天这个点儿，我一直在这个点儿。他就是要把我们馆里边每一个点儿都要会唱，都要把他的这个表达意思一定要给观众的唱出来。然后我们就是每天的点位都不同，所以他轮换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清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嘛。然后就是心理压力啊啥的，刚开始站在那儿太静了，你清唱之后有瑕疵。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可以更好的去锻炼、打磨我自己的这个气呀，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越唱越带劲儿。快下班的时候，我说我还能唱，
1: 还能
2: 嗓
1: 唱
2: 子
1: 得
2: 就已
1: 动，
2: 经练开了，
1: 已
2: 就
1: 经开嗓了，
2: 开
1: 继续
2: 嗓
1: 来唱。
2: 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没有疲惫啊啥的，
1: 那我想
2: 越唱
1: 问一
2: 越
1: 下，
2: 高兴。
1: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可以一直支撑你坚守非遗传承？
2: 我觉得就是热爱，
1: 热爱啊，
2: 对，就
1: 真的
2: 是
1: 是
2: 特
1: 热
2: 别
1: 爱
2: 喜
1: 可以
2: 欢，
1: 抵万难。
2: 对，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1: 对，
2: 就是我就提起来这个东西，我就高兴，
1: 也就有劲儿哈。
2: 对，就有劲儿，
1: 对，
2: 就想唱两句，
1: 那
2: 就
1: 现
2: 是。
1: 在不少的年轻人都认为说陕北民歌比较老旧，就是不洋气，是吧？那面对这样的看法，你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哎呀，我觉得。

0: 那之前吧，可能会有就是年轻人说啊老旧呀啥的，但是这2年咱们这个传播力度比较广嘛，
1: 对。
0: 就是媒体啊这些传播的比较广一点，我觉得更多年轻人他更喜欢这种东西了。
1: 对，
0: 然后有些
1: 接受度会更高。
0: 咱们走出去的年轻人说，哎，我陕北还有这东西，就好多出去。你看那个《黑神话：悟空》里的陕北说书呀，
1: 是，
0: 还有咱们那个登上中央舞台的一些陕北民歌，咱
1: 是，
0: 们每年春晚上都会有陕北民歌在那儿展现，
1: 对对。
0: 所以就很多，就他这个东西已经走得很大了。我发现就是现在，更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1: 对，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0: 对，
1: 了
0: 再就
1: 啊。
0: 是咱们这个非遗传承特别的重视，咱们在这一块儿，我们不是常去，非遗展演呀，非遗进校园呀，给大家展示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度这2年是特别高的，
1: 对，那如果让你重新来定义新时代的陕北非遗，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创新也挺好的，但是虽然我不会创新嘛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丢掉咱们那个陕北最原始非遗的一个味道，它其实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相通的一个东西，
1: 对，就是把根
0: 音
1: 留
0: 乐嘛。
1: 住啊，可以生长出不同的一些声音在里面，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只要它的味道不要去变。
1: 对，那你曾经也登上过央视的《民歌中国》，专门表演了陕北说书。刚才也问了哈，那站在央视舞台的那一刻，你内心更多的是紧张还是自豪呢？
0: 刚开始紧张肯定是会有的嘛，但是在紧张同时，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心态，就心里想，就越来越荣幸嘛，然后就。当那个好多机器架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荣幸。
1: 也
0: 这个
1: 很
0: 东
1: 自
0: 西
1: 豪，把
0: 太
1: 我们
0: 自
1: 家乡
0: 豪
1: 的
0: 了。
1: 东西带到了这么大的舞台上，可以让全国的观众都来欣赏我们的陕北说书，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就是我感觉这个非遗文化走得特别远。当然，我就很荣幸我能站在这个位置，特
1: 对。
0: 别特
1: 来
0: 别
1: 把
0: 荣
1: 它
0: 幸。
1: 传播出去哈，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来小凤跟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段说书吧。
0: 可以可以，
1: 好，
0: 哎呀，你说我这没准备，直接就
1: 没事
0: 开
1: 儿，
0: 始唱。
1: 张嘴就来。
0: 曲艺争地百花开，陕北说书当舞台，这名剑一声
1: 好听，真的好听，就不
0: 果
1: 像
0: 然就
1: 是
0: 是，
1: 以前觉得说是陕北说书呀，有点这个老旧哈，不太时髦。但是现在我觉得听起来，尤其是前年黑神话这个出来之后，这个老师有一段陕北说书特别的带劲儿哈。
0: 对对对，就是这些陕北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在悄悄的在往出走，走
1: 对，
0: 向
1: 潜移
0: 更
1: 默
0: 大的
1: 化
0: 舞
1: 的，
0: 台。
1: 其实在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的人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你这次报名？我们的这个我唱大赛一路闯关海选成功晋级，收到晋级通知的那一刻，心情怎么样
0: 心情特别高兴，
1: 呢？
0: 就
1: 你
0: 是
1: 是几票晋级呀？
0: 我就初赛完了就晋级了，
1: 哦，非常
0: 第
1: 的
0: 一
1: 棒，
0: 票进的。但
1: 非
0: 是我
1: 常
0: 觉
1: 棒，
0: 得特别荣幸嘛，这个东西主要是我参加这个大赛啊，就是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民歌嘛。但
1: 对。
0: 是我参加大赛，我这人我发现一点就是心态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想着通过这次参加这个我唱大赛，好的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然后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在一起，我觉得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1: 学
0: 很
1: 习
0: 难
1: 的
0: 得
1: 过
0: 的学
1: 程，
0: 习机会。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如果说晋级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给予我自己工作的上的一个鼓励吧。因为你本来搞的是专业是这个，我想着你初赛就打下去，有人心里想自己可能真的很差劲。当
1: 对。
0: 然，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是的能够得到很专业的评委老师的点评。然后也都是我平时会
1: 确
0: 出
1: 实
0: 现的
1: 存
0: 问
1: 在的
0: 题，
1: 问题
0: 对
1: 啊，
0: 对对，就是我已经尽力去把这个问题去克服掉了。但是我在比赛之后，老师还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说哦，我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我平时下来听也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当然我就感觉就是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让家乡的观众嘛认识我，然
1: 对。
0: 后再就是。

0: 是把陕北民歌更好的展现给大家、
1: 嗯、
0: 把我们的本土文化呢传承给大家。
1: 非常的棒哈、啊、那在接下来的比赛曲目当中会坚持选择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吗？
0: 我还是就是陕北民歌为主。
1: 自己的舞蹈的元素，因为你也有舞蹈的这个功底在里边、
0: 哎、这个其实这个结合起来，因为边唱边跳这个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
0: 因为气息这一块跳完就不好唱。
1: 嗯嗯，
0: 你唱完，我唱完我再跳，哎可以，但是跳完我就要想我要跳的幅度的大小呀。
1: 对对，
0: 这个就是因为你提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
1: 嗯，
0: 我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小动作、
1: 啊、少加一点点的动作在里边。
0: 对对对，
1: 肯定是要比其他人占一点点的优势的。
0: 对对对，这样觉得、嗯、对，我下次我就要这样准备一下了。
1: 好，也希望你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可以越挫越勇啊，可以一直走到最后啊。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到一首小凤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呢？
0: 嗯，就是好运全都来嘛，因为今天是马年、
1: 啊、
0: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主持人，好运全都来，好运马上来。
1: 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好运全都来。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好运全都来》，也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到小凤好运。那我们再和一博来聊一聊。一博，你一边是严谨细致关乎生命健康的中药师工作，一边呢又是自由随性的音乐爱好，两种生活差是非常大的。你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两种的关系的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用刻意去平衡，因为二者它更像是生活中两种互补的状态嘛。
0: 对，
1: 我本身从事中药采购工作，日常要跑产区，盯这个药材的品质，从产地的溯源到性状的鉴别再到规格的把控，
0: 对，
1: 每一环都比较严谨较真嘛，差一点都不行。毕竟这入药的东西啊，它源头上松一分，到临床和患者那边就可能差十分。白天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收束的，全来说就是完全在舒展的出口。下班之后不管是吹萨克斯还是对着扁歌，
0: 对，
1: 不用守标准，不用卡规格，情绪的这个旋律可以跟着感觉走，两种状态切换下来反而能互相缓冲。
0: 那就相当于说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解压方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确实是，我认为是我最核心的解压方式。因为中药采购的工作节奏实在挺磨人的，既要跑产地对接这个货源，又要紧盯着市场行情波动，再加上我现在备考执业药师，下班还要刷知识点，做题库嘛，一天下来紧绷着的。但是只要拿起萨克斯一吹，或者打开编曲软件铺一段旋律，整个人很快都能静下来，不用想着各种工作上的事情，
0: 对，
1: 就沉浸在这个音乐里边。
0: 对，我刚才其实也了解到，早在2014年你就拿到了萨克斯风的9级证书了，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那你是从小来接触到的乐器，还是长大之后是慢慢的爱上音乐的？
1: 我是从小就开始接触乐器的，最开始学的是萨克斯，家里面也一直很支持嘛。
0: 对，
1: 小时候就是按部就班的练这个基本功，备战考级啥的。但是当我真正爱上音乐本身的时候，反而是考完级之后，没了考级的这个目标约束，我就去开始碰自己真正去喜欢去热爱的曲子嘛。
0: 对，
1: 后来又慢慢接触了键盘吉他。

0: 最深厚，更像是老伙计。
1: 嗯，
0: 因为他的音色质感和这个情绪张力嘛，
2: 对，
0: 以前常练的时候很适合把积攒的这个情绪，
2: 嗯，
0: 顺着气息完整的去释放出来。他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一直是很特别。
2: 嗯嗯。
0: 而键盘呢，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创作工具的属性。
2: 嗯，
0: 我现在还在持续着学习。
2: 嗯，
0: 平时把编曲软件做成原创。
2: 嗯，
0: 搭和弦框架了，铺这个旋律基底，基本都是靠键盘来完成。
2: 对，你刚刚也说了，你现在一直在坚持原创的写歌哈。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环是难度最大的？
0: 嗯，对我而言来说，最难的就是情绪的把控，
2: 嗯，
0: 和他的这种分寸感。嗯、
2: 对，
0: 谱曲他只要有多年的乐器功底去打底，灵感就必须要来自旋律的这个自然浮现，打磨也是这个有章法可循的嘛。
2: 嗯，
0: 写词虽然是需要反复推敲，但你只要扎根自己的真实经历就行。但情绪不一样，
2: 嗯。
0: 为什么我说情绪不一样呢？因为它这个度最难拿捏。
2: 嗯，
0: 过度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作品会显得很封闭嘛。
2: 嗯，
0: 听众很难有共鸣。哎，这个平衡点其实是也是我一直
2: 对
0: 一直在摸索的。
2: 就是他拿捏的那个分寸，真的是就要看你此刻的情绪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2: 对，那你其实常年也是登台演出，这么多年的舞台经历，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我认为是练就了在交下点去稳重自己的心态，
2: 嗯，
0: 而是真切体会到了音乐的连接感。
2: 嗯，
0: 我最开始登台的时候也是紧张的，手发抖嘛，
2: 对，
0: 腿发抖。
2: 嗯，
0: 演出场次多了以后才慢慢明白，舞台不仅仅是考验，是把自己的音乐去分享给别人的契机。
2: 嗯，
0: 比起技巧上的精进，更珍贵的是心态上的从容。
2: 是
0: 啊，无论台下有没有突发状况啊，
2: 对，
0: 都能沉下心去把作品搞完整，真诚的去表达出来嘛。
2: 对，那你觉得这份从容有没有反过来帮助到你日常的工作呢？
0: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2: 嗯，
0: 甚至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做事的状态。
2: 嗯，
0: 就是不管是做这个采购，
2: 嗯，
0: 平时要对接这个供应商，还有对市场的行情波动，
2: 嗯，
0: 还有这个品质方面的突发问题，
2: 嗯，
0: 这个轻则几十万，重则上百万，
2: 嗯，
0: 这时候临场的心态就格外重要，
2: 嗯，
0: 慌神的时候就容易判断失误嘛。登台列出的这份镇定，让我遇到问题能先沉住气，
2: 嗯，
0: 一步步去梳理脉络，寻找解决方案嘛。
2: 对，我还了解到你酷爱登山，和各个名山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是不是？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吧。
0: 登山最主要的是，在爬山的过程里面，注意力都是脚下的台阶，呼吸上的节奏，
2: 嗯，
0: 心里始终绷紧着一股往上走的劲儿，
2: 嗯，
0: 满脑子都是有多远，体力还够不够。等真正的到了山顶，放眼望去，穷山都铺在脚下，
2: 对，
0: 云就在身边飘着的那种感觉，之前的腿酸啊、疲惫啊，一下子都被风吹散了。
2: 对，你不是有一个七月之约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那个七月之约吧。
0: 我的七月之约，
2: 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要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华山、泰山、然后嵩山、衡山、武当山以及武夷山的这个险峻与巍峨。你现在是登了几座了？
0: 是把泰山、
2: 嗯、
0: 嵩山、衡山、武夷山、武当山都爬完了，
2: 就差一两个没有登过了，
0: 是
2: 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那在近几年有没有就是全部把它登完的这个想法？
0: 我的愿望是在30岁之前，我希望把中国的山都爬完。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登山我觉得磨出来的是耐力和韧劲。
2: 嗯，
0: 对我上班和一边备赛我一边考试，我觉得帮助特别大。
2: 嗯，你告诉大家大在哪儿了？
0: 因为登山是最考验人的，其实不是开头的那股冲劲，是最后半程他体力见底的时候，台阶一眼望去还是望不到头。
2: 嗯，
0: 这时候放弃特别容易，但你一定要咬着牙一步步往前走，总能到顶。
2: 嗯、其实登山它是考验了人的坚持以及韧劲儿，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因为刚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小小泰山拿下，但是可能走到了三分之一，看到那些顶峰的时候，觉得还可能一下就打了退堂鼓了。

0: 但是你可以坚持到最后，我觉得真的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耐力的考验啊，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你现在已经爬了五六座了，你觉得剩下的几座山，你是要在30岁之前要全部都爬完，是吧？你现在离30岁还差几岁啊？
1: 我现在离30岁还差3岁，
0: 3岁，哎
1: 对。
0: 呀，完全够哈哈这机会，全部都能爬得完。那小凤在平时生活当中会爬山吗？
2: 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特别喜欢。每次计划我说我明年一定要去爬山，但是因为家里面有孩子嘛，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就不一
0: 所
2: 样。
0: 以说，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有很多的事情都会牵绊着我们，就有一
2: 对，
0: 些顾虑哈。
2: 所以你30岁
0: 对，
2: 要
0: 正
2: 爬
0: 是
2: 完是
0: 冲的
2: 对
0: 时
2: 的。
0: 候，你应该就是在这两年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山像你自己说的全部都爬完。啊，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我觉得是锻炼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途径哈。爬山也是非常棒的。你刚才也说了，其实登山、工作、音乐三件事情，你觉得三者之间它是有共通的，是吧？就是要
1: 对
0: 坚
1: 对
0: 持
1: 对，
0: 下去。那也同样恭喜你顺利的晋级了我唱的海选。那站在本土我唱的大舞台上，你的参赛目标是什么？
1: 我的参赛目标就是好好去享受舞台吧，
0: 对。
1: 把歌里的情绪用真诚的感情去传递出去。不管是我准备的一些男孩了，或者是我的原创作品，背后都藏着我这些年的生活底色。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歌手。但音乐是我生活里的出口，
0: 对，
1: 能站在家把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故事唱给大家来听，这件事本来就是足够有意义啊。
0: 对，
1: 与此同时，我也会全力以赴地去走更远。我一直觉得，认真对待一件事儿，就该拿出往高处走的劲头，
0: 对，
1: 就像做我这个药材一样，把好每一处关。登山要一步步登顶，站在舞台上。我也会把每一场都当做最后一场去准备，能走多远，实力和运气的叠加，但拼尽全力是对舞台、对听众，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0: 对对对，那来，一博为我们清唱两句吧。不管是你的原创作品，或者是你刚才说到的男孩，都来清唱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吧。
1: 我就唱一个我在酷狗里边发布的一首歌，这首歌
0: 好。
1: 名叫《回头已三生》。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原创作品
1: 对对
0: 吗？
1: 对，我自己用吉他弹的，最后上传到网上的嘛。
0: 好。
1: 今晚的月色，好像你眼眸。

0: 笑，你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彻底打动了我的心，只有你曾藏在我心底。
1: 自己编曲以及副歌是不是？副歌部分还是很好听的啊，但是可能有点紧张，我觉得声音有一点点不稳，其他的都挺好，就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当中的真诚，还有就是你的那份写作的时候的那份心境哈，可以能感受得出来。那一博的音乐里既有职场人的沉稳，也有山河远方的自由。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放一首一博来演唱到的歌曲，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要为大家来送出哪一首？
0: 天使的翅膀呢？
1: 嗯，那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故事呢？就比如说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录制呢？是因为他唱的熟了，还是你觉得这首歌是契合你当下的一个心情的？
0: 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少年时啊，心思直白莽撞，
1: 嗯，
0: 那会儿只懂得一股脑的往前冲，却读不懂藏在里面细节的温柔嘛，
1: 嗯，
0: 也参不懂转身背后的心意，总把相遇和错过都当作寻常，觉得感情是一件遥远又缥缈的事情嘛。等到后来跑过来以后呢，登过几座高山，跑过不少产区，
1: 嗯，
0: 在日复一日的浅尘里磨掉了这种幼稚气，
1: 嗯，
0: 回头看来才恍然明白，当年那些轻描淡写的瞬间，却是藏在我们最真挚的情谊里边。
1: 对，过去的其实再怎么样都回不来了，所以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珍惜当下是最好的一种。

0: 好的，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我唱晋级的选手来做客直播间。两位是完全不同的音乐赛道，李晓峰扎根传统非遗黄土民歌，黄一博擅长现代乐器流行原创，并且两个人一同晋级了本届我唱的赛事。那要问一问晓峰，平时会听一些流行歌曲吗？
1: 会，他就是但是我这个听音乐我比较分场合了，也没有固定说我喜欢。
0: 对，
1: 比如说我如果说去那个哪，去鄂尔多斯呀那个方向，可能就喜欢听呼麦，
0: 对，草原的歌曲。
1: 你一开车呀啥的，就想去旅游，去听一下汪峰的那种歌呀啥的。
0: 对，
1: 家里边打扫卫生呀，或者是音响上放出来歌就比较轻音乐一点。
0: 对，
1: 我比较，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静下心来真正要听的就是国风的嘛。你要听一下看他是人家咋把那个戏曲呀和那种流行
0: 结合到一起。
1: 对对对，就偶尔会去这样去钻研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定义，我就觉得不同的场合我就喜欢听
0: 不同
1: 的歌
0: 曲。
1: 对，
0: 完全是随着自己的心情，是
1: 不是？对对对，没有定义说我就喜欢听悲伤的呀哪一种，就是不同赛道。

0: 要一直在不同切换。
1: 对，那一博，你是平时玩这个现代的音乐的，而且原创的歌曲也很多。那陕北民歌你接触的多吗？
2: 说实话，我平时专门去钻研这个演唱这个陕北民歌并不算多啊，因为日常创作里边和就现在的流行原创的音乐啊这一类，但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陕北民歌更像是刻在我成长环境里的一个底色
1: 对，
2: 吧。
1: 都说这个
2: 对，
1: 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个 DNA 刻在基因里边的东西，它就动了。
2: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对于我而言啊，小时候常去逢年过节了赶庙会了，
1: 总能听到。
2: 对对对。或者是长辈这个随手哼唱了，还有那种亮堂又有这个韧劲的调子啊，我就从小听到大，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然的熟悉与亲近感。
1: 对，那其实，在你们两个心里，传统民歌和现代流行音乐最大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我唱这个舞台上同台字又具备了什么样的优势呢？你们觉得？
2: 我觉得二者最大的相同点都是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内核都是真诚的情感表达。我们陕北民歌唱的是黄土高原里的烟火与岁月嘛，是祖辈的喜怒哀乐。现代流行唱的是当下人的成长与这个情绪嘛，
1: 对，
2: 是个体所思所感，能够打动这个人的音乐啊，本质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不同点在于承载的内核不同。
1: 对，
2: 我们传统民歌带着地域文化的厚重感，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有很深的文化根脉嘛，现代流行更偏向于个体的表达，曲风和这个叙事更自由，贴近当下人的生活语境嘛。放在我们我唱的舞台上，情感共鸣，一开口就能唤起这个听众骨子。
1: 对，
2: 而现代流行的优势是共情的这个门槛更低，听觉表达更贴近于当下的生活习惯嘛，更容易让不同年龄的这个听众快速的带入这个情绪里边。
1: 对，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哈，那
2: 对对
1: 每个
2: 对，
1: 赛道都是不同的。
2: 是
1: 那
2: 的。
1: 小凤呢？你觉得流行乐和陕北民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3: 我比较认同那个一博老师说的，他的辨识度很高。
1: 对。
3: 他这个，如果我其实觉得流行音乐，它这个现场的，如果说音乐那这种氛围感会更好一点，就是因为它有那个节奏感的更强。
1: 对，
3: 然后咱们那个陕北音乐的话，它可能就是散板多一点，
1: 对，
3: 有氧高亢一点，它曲风不一样，但是而且这个受众群体也不一样，但是
1: 对。
3: 我觉得都相同的点儿，就是它。都是真情表达，就是表达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其实它曲艺是差不多的。
1: 那唱歌这么多年，你们觉得音乐带给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自信。我这个人不是很会说话，比较
1: 对，
3: 腼腆一点。然后
1: 但
3: 性
1: 是，一
3: 格
1: 张
3: 内
1: 口的
3: 向。
1: 时候啊，自信立马就来。
3: 对对，他因为刚开始我性格其实还比现在还内向一点，他通过演唱呀啥的，然后他就更自信一点，游
1: 对，
3: 刃有余。
1: 是，
3: 对。
1: 一博呢？
2: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让我成为了一个更舒展、更会表达的人。因为我日常的工作大都跟药材了、数据去打交，偏这个内敛、严谨一点，而音乐给了我释放情绪的出口，也磨出了我的耐心。因为打磨一首作品和鉴别一批药材都很像，都要沉下心去抠这个细节，它急不得，也不能急躁啊。
1: 对，
2: 这份改变会在后续的这个比赛里，我更加要注意。
1: 对，两位，一位是深耕本土文化，坚守传承；一位呢是奔赴山河，以音乐来治愈生活的小伙。那在榆林这座小城扎根奋斗，一同站上了本土大赛我唱的舞台。两位希望通过这个赛事，给我们本地的听众留下怎么样的一个舞台印象呢？
2: 对于我来说啊，我不希望大家记住什么特别的标签，只希望大家听完会觉得这是一个人去认真生活，也认真唱歌的普通人。
1: 对，
2: 啊，我就是榆林本地踏踏实实做中药行业的人，因为热爱音乐，所以站在了这里。希望我的歌声呢，给大家带来生活的质感、踏实，

0: 成，就像咱们这片黄土地的人一样，
1: 对，
0: 能给大家觉得，哎，这首歌我唱到了心里面了，
1: 嗯嗯，
0: 或是觉得普通人的热爱也是很有这个力量感的，
1: 是，
0: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舞台印象，就是这。
1: 嗯、小凤呢？
2: 嗯，我作为一名专业的那个陕北民歌演唱员啊，
1: 嗯，
2: 我主要还是想把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呀、陕北秧歌，就是把黄土高原上最质朴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最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些东西，
1: 嗯，
2: 展示给大家。然后我也会，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1: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舞台去更好的去传播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陕北非遗文化。
1: 嗯，那接下来一首李小凤的《最爱大陕北》来送给各位。

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认识了两位闪闪发光的追光者，同时呢，也是我唱全民唱响赛事的晋级选手。李晓峰以舞为姿，以歌为魂，以曲艺为韵，扎根陕北黄土，深耕非遗传承。从校园专业学习到博物馆的驻场演唱，再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如今站上了本土我唱赛场，想用陕北老歌来诉说黄土故事，用非遗唱腔打动全城的听众，用十几年的坚守，让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这些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本土赛事里焕发新生。黄一博双面热爱，以医术严谨立身，以音乐温柔养心，深耕中药学，坚守职业初心，严谨对待每一份责任，又奔赴山海，热爱舞台，手握多重乐器，坚持原创创作，挤工作之余的时间备赛我唱，用音乐来治愈生活，用登山磨练心性，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了热气腾腾闪闪发光的模样。期待他用原创的旋律在本土舞台我唱的舞台上

唱尽普通人的追梦故事，一个守护本土文脉岁月传承，一个奔赴山海热爱烟火温柔，不一样的赛道，一样的纯粹，一样的坚持，一样的滚烫热爱。也因为我唱这一本土的舞台，两个人呢在台上拥有了同台绽放的机会。非常感谢小峰、一博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用故事来温暖时光，用歌声治愈人心，也分享了晋级我唱的喜悦与未来赛场的目标。愿我们所有的人既能坚守本职，不负初心，也能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在热爱里永远年轻。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也是由黄一博自己来录制到的 MP3 一次就好。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忍住泪。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18 o'clock。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如果要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一些老天赏饭吃的歌手，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那些名字当中会不会也有金海心这个名字呢？他的金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接下来听到金海心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送上的《阳光下的星星》，是不是这一位宝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焦麦琪，《我的名字》。

马上请出的下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标签会更加明显一点，为什么呢？低调，这是他其中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能，因为他的专辑当中不仅作词作曲制作编曲通通都有他自己的印记，他就是陈珊妮。听到这首情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萧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

0: 新发展理念，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你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雀，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文明靠大家。同享第一台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友善，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1: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1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3: 如果要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一些老天赏饭吃的歌手，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那些名字当中会不会也有金海心这个名字呢？他的金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接下来听到金海心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送上的《阳光下的星星》，是不是这一位宝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焦麦琪，《我的名字》。

0: 马上请出的下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标签会更加明显一点，为什么呢？低调，这是他其中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能。因为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主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毁灭，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少林妖。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我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机会带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张氏，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守作业，生产大于天。
8: 余地阳，
9: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现在是晚上7点
11: 19 o'clock，
1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3: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1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方黄土养一方歌，一曲信天游唱尽陕北山河。陕北民歌呢，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乡愁，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天籁之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
1: 高亢嘹亮、质朴热烈的陕北民歌，见证着陕北人的烟火生活、喜怒哀乐。在田间地头到城市的舞台，从老一辈的传唱到少年辈的一个接续，这门古老的本土的艺术呢，正在新时代焕发着

0: 全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星光满满，歌声满满，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灵动热爱唱歌和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呢，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开启一小时的专属时光，共同来聊一聊这些陕北民歌，听一下同这些陕北民歌，解锁一下陕北民歌的传承故事，感受少年的传承非遗的赤诚与
1: 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首先欢迎我们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来，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非遗传习所的老师许丽。
1: 好的，欢迎徐老师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六位小学员哈。我们也知道哈，今天的六位小学员呢，都是各有特点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有多次斩获歌唱大奖的小选手，也有呢艺术院校系统学习民歌的学长，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学习的这个小学员。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0: 对，
1: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呢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职能啊，以及呢开设我们少儿民歌传承课程的初心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对，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随口唱出来的生活百态。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新陕北民歌，挖掘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乡的歌，会唱家乡的曲，热爱家乡的文化，让古老的信天游在少年歌声中一直传唱下去。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起来是那种高亢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就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徐老师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
2: 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真实、质朴、接地气、有生命力。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
1: 对，
2: 而且节奏呢明快，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又有一点民歌会赋予传统曲目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1: 好的，好，感谢徐老师哈，徐老师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六位小学员了啊。
0: 对，
1: 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是我们的万浩宇。来，请万浩宇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0: 万浩宇不是小朋友了，
1: 不是小朋友了。在我们眼里他都是小
0: 朋
1: 友。
0: 小
1: 朋
0: 友，对，
1: 来介绍一下
0: 万浩宇，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万浩宇，我来自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我今年也才16岁，正在系统性的学习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文化。虽然说我才学了1年多了，但是我也正在努力，努力把陕北民歌更好的传承下。谢谢。
0: 说得这么好，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3: 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桃红吧。
1: 好的。
0: 清唱一首小桃红
3: 啊。清唱一首小桃红，给咱一共是3段。
0: 好
3: 啊，我尽快。
0: 不要尽快，咱们要唱好。
3: 好。呀个子儿月儿的娃娃声，二楼爹娘爱财神。

看我泪盈盈，洁白纱流过来，奴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盈盈，跌出了一盏灯，三个字儿。

0: 你怀奴家的怀。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
2: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感受岭。
1: 嗯，好的。
3: 走头头的那个路子儿哟，塞在在那个灯，哎呀带上了那个溜子儿哟，哦哇哇的那个手，白脖子那个哈巴儿哟，臭男的那个牛，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你的那个楼，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的那个楼。谢谢大家。
1: 唱得太好听了，这个童声真的是很好听。好，接下来有请彭程，彭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这个是我们今天六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朋友，我们介绍一下。
4: 尊敬的各位老师、叔叔、阿姨，大家好。
1: 嗯，
4: 我叫王鹏程，今年十岁了。
1: 嗯，
4: 就读榆林市第28小学2年级一班。
1: 嗯，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上一道道婆婆，下一道道娘》。
1: 好的。

0: 去求肉儿哟，小肉嘞，我会嘿嘿嘿。谢谢大家
1: 啊，唱完了太好听了，
2: 感谢小鹏程啊、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什么名
1: 上一道
2: 波
1: 波，下一道道凉
2: 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朋友。
1: 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就是你要知道、
2: 啊、
1: 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
2: 声音
1: 有多高了，
2: 是的，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
1: 对，好，
2: 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曹一凡，今年是11岁了，就读于榆林市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广播。

0: 谢谢大家，太棒了，怎么样，是不是小朋友真真的是名不虚传吧，这个铁肺，
1: 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
2: 对，还没有完全放开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推子一直在往下来推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对刘若曦小朋友，
0: 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10岁了，就读于高新第12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好，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这平点起他弄我不高三丁，别去的太阳红又红，别去太阳红。

0: 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若曦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哈。嗯，好，接下来郝一阳小朋友，哎，小朋友你要为大家送一首什么呢？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四年级六班的郝一阳。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威风腰鼓黄河口。
1: 好，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南白白上青天哟。酸甜苦辣

酒，英雄汉是壮家汉，黄河之水天上来，洒了两上方山红，春夏秋冬一碗酒，壮家汉是英雄汉。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的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一弯，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好一片柔情似水，好一团燃烧火焰，好一道雷鸣闪电，好一个虎踞龙盘。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条沟，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

0: 谢谢大家。
1: 必须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又灵动的孩子们哈！
2: 对，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刚刚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非常棒的演绎了自己的六首歌曲啊。那么我们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因为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有不少零基础起步的孩子，当然呢，他们呢也有一些是常年参赛的优秀的选手啊。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您觉得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最难攻克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学习民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的成长收获呢？
3: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气息的把控，然后咬字的韵味，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腔调。但是坚持学习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应该说是每一个孩子当他站到了这个舞台之上的时候，每个人提升的那种自信心他都是不一样的哈。确实。其中我们现在六位的这个不能说小朋友哈，其中也不是小朋友了，学员当中他有已经是刚刚举办过7月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这个个人的一个独唱音乐会。
2: 对，
1: 是谁呢？
2: 万浩宇同学哈，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您那个歌单哈，唱了很多的歌曲哈，浩宇同学，都看不到哈，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4: 主要就是给家里面人汇报演出，
2: 对，
4: 然后顺便给就是老师还有。很多家长来观看的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
2: 对，
1: 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这个浩宇应该说是这个年龄也不大啊，刚才说到16岁
2: 哈，怎么最重要是才学了
1: 一年
2: 啊，对，然后呢就个人的演唱会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了多少曲目呢？
4: 我和我师父一共是11首歌。
2: 11首歌怎么样？11首歌下来怎么样？感觉哈？
4: 我整体其实感受，我11首歌下来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然后衣服已经湿了，全部都湿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疲惫。
1: 应该说半个人的这个独唱演唱会音乐会，跟你平常的时候个人就是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你觉得这两种心情怎样来转换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4: 一个是激动，然后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呢肯定是激动了，然后比赛嘛，比赛有时候呢就是完全凭心态了。
1: 对，
4: 两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对哈。那么就是这场演唱会的举办哈，然后呢这10几首歌唱下来之后，有没有坚定你的一个更加的要学习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信心呢？
4: 有。
2: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信心？
4: 想把陕北民歌带到。
1: 确实，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年轻一辈的时候，老一辈的时候，我们是

0: 应该说是来继承下来传承下来，年轻一辈更加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难得了。
1: 对、
0: 啊、尤其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像
1: 小朋友们
0: 啊、哦、对，这个年非常小，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唱什么摇滚呀，什么流行呀。浩宇为什么说是我就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呢？怎么样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2: 其实陕北民歌我从小六七岁那会儿，我一直也唱，但是也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的？
2: 就是我那会儿自己嘛，然后也就瞎唱瞎练，然后
1: 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啊、
2: 对，没有系统去学习、
1: 啊、
2: 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啊、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傅，啊，也是高林老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啊，真的是。
0: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林老师也算是发现你的这个好苗子，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本身比较好一些了。
2: 天赋也占大多数。
0: 对，天赋是占了80%-90%。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0: 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再带来一首陕北民歌吧，清唱一首。
2: 再给来一首那个走三边吧。
0: 好，走三边来一首。
2: 一道道

都该上那个三别哟，去把那宝贝托。三别别的那新三捧起大，二毛毛羊皮铁嘎嘎草，还有那个大青叶。三悠悠那个力气哟，地有那残，如今有那个三别哟，又把那宝贝贴。三别别的那新三宝，命更大。石油煤炭天然气，遇到北极和西。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
1: 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徐老师，以及呢我们的六位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六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陕北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1: 嗯，才知道说我们的陕北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对，
1: 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徐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我们也有成人唱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少儿的演唱的陕北民歌，
0: 对的。
1: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深情，肯定对这个感情的掌控是比较好的，
0: 对，
2: 带着这个生活的阅历和岁月的沉淀嘛，
1: 对。
2: 然后咱们的孩子也唱民歌，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净纯粹，鲜活充满朝气，
0: 对，
2: 就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质朴的热爱。
0: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用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意义。
1: 对，确实，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来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陕北民歌。那徐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陕北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0: 、可能
1: 三分的热度
0: 学了

0: 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大概就2年半多一点。
0: 是怎么样？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陕北民歌呢？
1: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0: 对，
1: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0: 哦，来跟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1: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
0: 哦，
1: 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1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歌咏比赛都获得1等奖。
0: 哦，太棒了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还是
1: 继续要好好的学，并且更大的舞台。
0: 哦，说得太棒了。
2: 对，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相信我们的陕北民歌来进行传承下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哎，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2年了。
0: 两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3: 第二届银河杯全国总展演金奖，龙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1等奖。
0: 哇，好厉害啊。
2: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1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1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3: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歌到更大的舞台。
0: 哇，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那然后呢，也是准备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2: 想要继续，
0: 想要继续好好的唱歌是吗？
3: 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0: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3: 雷丹丹抛着沙好好凉。
0: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哲明，来，哲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4: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0: 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4: 学了差不多1年左右。
0: 爸爸妈妈支持你学习陕北民歌吗？
4: 非常支持。
0: 那你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4: 我最喜欢的是《感生灵》。
0: 对，《感生灵》，
4: 因为他的歌词嘹亮宏阔，我非常喜欢他。
0: 好的，好，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就一定要让小朋友来送了啊。
2: 对，
0: 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若曦，来，若曦小朋友，若曦小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你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学习了快5年多了。
0: 学习
2: 这么长时间，长了。
0: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5: 银河杯呀，扬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0: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
5: 不紧张。
0: 不紧张啊。
2: 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很多了。
0: 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吧？
2: 参赛比赛也是很多了。有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学习的陕北民歌？
5: 我想唱得非常好，想更努力一下。
2: 更加努力的唱好陕北民歌。
0: 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5: 对，
2: 把陕北民歌传唱出去。
0: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哈，唱得出去，是吧？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6: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2年多一点点。我获得的奖都有。全国青少年银河杯1等奖。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银河杯获得了1等奖。还有在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1等奖。
0: 非常的棒啊。
2: 是孩子们参与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
0: 非常的多，
2: 太多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送出一首合唱，是不是啊？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2: 第一首合唱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1: 可以
2: 站起来。好。

河，呀儿呀儿来把油。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哈。嗯，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们合唱呢，还准备了好几首呢。嗯、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另外两位小朋友的合唱怎么样啊？嗯，
2: 哲明
1: 和彭程为大家来送这一首歌曲，你们俩为大家
2: 合唱哪一首呢？
1: 嗯。先唱哪一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凉吗？
0: 感生灵。
1: 可以，感生灵也可以。来，
2: 感生灵啊。嗯，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在那个灯，哎呀，带上哟那个铃子儿哟，哦，娃娃的声，白脖子儿那个哈巴儿哟。哎呀，你森林那个人儿哟，哦，过呀来了。
0: 你若是
3: 那的哥哥。

0: 儿游，哦，走你的那个喽。
1: 唱
0: 谢
1: 得
0: 谢你
1: 太
0: 啊。
1: 好了，好，来请坐。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
2: 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我们还有一首歌呢，还没唱完哈。那接下来再把
1: 南泥
2: 另外一首合唱送给我们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呢？南泥湾。
1: 好的，
2: 好，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好嘞，
3: 是。
2: 好，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南泥湾》
0: 哈，我们今天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路呢，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一样，就是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0: 对，
2: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
0: 对对
2: 对, 对，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0: 对啊，
1: 深深扎根下来。
0: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1: 对，
0: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圆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这个游客们什么对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感受，他们喜欢吗？
3: 喜欢，
0: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3: 是，
0: 对啊，这样也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对，
1: 确实，
0: 知道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集体
1: 来一个合唱吧？好不好？对嘞，
0: 好，
1: 合唱一首什么歌呢？高楼万丈，
3: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好的，我们六位小朋友请起立。
1: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合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好，
3: 高楼万

0: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现场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和我们的六位小学员哈。六位小学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棒哈，分别呢演唱了自己喜欢的陕北民歌，也还有呢刚刚呢他们又合唱了几首曲目啊，非常的好听，也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哈。我们说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个一个小时的直播间访谈呢很快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度过了，很开心啊。
1: 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民歌传习所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可爱的小学员们的一些精彩的演唱与真诚的分享。我们说歌从陕北来，身自

0: 少年初，愿这些嘹亮的陕北民歌响彻黄土的大地，飘向五湖四海。愿小小少年不负热爱，接续传承，让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生不息，岁岁回响啊。
1: 好的，感谢啊，我们六位小学员哈，希望大家呢以后的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感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

0: 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为何来去都匆匆，倦鸟都还未离巢，水影月未穷，花儿都还没说出口。

你为何来去都匆匆。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一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一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一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又为你临摹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

0: 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疼死了，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带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

0: 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美一粒粮食，
3: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
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5: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的声音女友，今天好想吃蛋糕啊，亲爱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女孩子突然一瞬间的灵感，就在这一刻，就是当下，哼，我要吃巧克力。这里是手记录生活的 Vlog， 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老友陪伴着你。

你以为我要吃蛋糕是说着玩的吗？怎么可能啊，我不仅要吃，还要吃自己做的。

就是香芋捣成泥，还有芝士，放一些肉松，还有最重要的

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这么想吃蛋糕吗？看出来了，最近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堆在一起，憋在心里很多话，却不想说出来。总觉得多说无益，做出来才是真的。所以想吃甜食啊，想把不开心的情绪全都消化掉，化成甜甜的蛋糕，放进嘴里，细细

0: are falling like raindrops in stormy weather. Me through it all, we alone together. I think I'm.
1: 这是一个被正能量统治的年代，书店里畅销书都在教你如何内心强大，刀枪不入，如何提高情商，不动声色。手机里公众号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上对老板要做一个敬业的员工，为工作呕心沥血，中对同事谨言慎行，每句话思考了再思考才能说出口，不敢随意表现出，怕别人说整天一副丧气脸摆给谁看，也不敢在朋友圈发泄情绪，怕别人说怎么这么矫情。上班时一个人吃午餐，下班后也总是一个人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晚上回到家，偌大的屋子里只有空荡荡的自己，许多孤独无助在某个时刻昙花一现，又迅速想需要松弛，倘若娱乐精神就会垮掉。就像很多人爱去游乐园崩溃，游乐园就像是一个能量站，它收纳起所有人的不如意，重新给予人们快乐的能力。在平日里啊，必须成熟稳重，但到了游乐场还是那个追逐内心的年轻人。在平日里必须温和懂事，但吃到了甜品还是那个热爱生活的美少女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你了。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
0: 女友，我是曼豆，
1: 我是曼豆，
0: 在耳边。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今天的爱心鸡汤变成了爱心蛋糕哦，吃的可还好。这里是手到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伴着你。以前总觉得生活嘛，车到山前必有路，怎么着都是往前走的，死不了就没大事儿。现在觉得这话虽然也没错，但生活还有太多的意料之外，控制不了，为难迁就，委屈前行。当然也会有苦尽甘来，起死回生，总得让人有点念想嘛。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难以言表，但我们就是要拼命挣扎，砥砺前行。

我发现真的是，进入社会之后，每个人都很拼。我有个同行，年纪轻轻，年薪百万，他究竟在忙多少事儿呢？我想想啊，他写文章，开淘宝，上节目，做商务，搞投资，这些都是我能看到的。他实际上在忙的一定还有更多，但他并不是个例。我身边的人啊，一个比一个，已经可以了这种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收入拔尖的人拼命，普通工资的人啊一样拼命。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打算让生活说出那句，好，这些都给你。长大之后的人生不再是校园里的平庸选仙，你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胜算，甚至是懒得准备材料，而告诉所有人我不参加，那时是没关系的。进入社会后就不行了，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变好，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显性了。学生时期大家比来比去，也就是论数字多少，而步入社会后，你稍不用力啊，就会被抢走理想人生的门票。拼会常态。但是

听完就可以算完要在哪儿吃亏了。别人嫁了个 CEO， 你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烂透了，也要坐等着那个身家千万的人来娶你吗？不能啊。捷径在很多时候真的与我们无关，更何况那或许只是我们眼里的捷径而已。以前呢，我很喜欢那句话，想要的东西没有人送给你，所以你要自己去拿，是很争气，但多少带着苦味。现在我倒觉得没有人送给我难道不正常吗？有人送才是只会听说但永远碰不到的事儿。而且呢，自己拿到的东西啊，还有可口的成就感的甜。就像今天我自己做的蛋糕，

头，自己拿货上。

0: 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一过后，各位打工人们，你们今天还好吗？对，不能这样说你们了，你们已经不是打工人了，你们是丁工人。为什么是丁工人呢？你看那个打工人的打字儿，左边是个提手旁，双十一过后，各位的手已经没有了，所以变成了丁工人，明白了吗？丁工人们，你们好。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大家都看过啊，我觉得那本书真的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99999个疑问的问题，但是只剩下一个，就是我的钱为什么没有了。

今天我们一个听友言说，那些双十一特别理性的就是没钱了啊，就控制住自己的都是没钱了。我觉得这种实话你可以不用说的，很伤人的，对吧？当然了，我们还是很羡慕一些能够买买买的朋友。有些人买东西呢是这种，就是不管了，我就要买这艘游艇。而我这种人呢，买买买就是不管了，薯条我就要大份的就好，特别的卑微。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现在我一个人，左肩买炸鸡，右肩买汉堡，前肩买奶茶，后肩买薯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购物这件事儿是现代消费当中我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这种可怕，就是他那个心态啊，特别的可怕。就大家想一下，当你刷完卡去购物啊，刷完卡，把东西拿到手上之后，那几分钟是不是无比的幸福啊？一件衣服可以保持15分钟的快乐，买完一双鞋可以保持2个小时的快乐，买一个包能够保持1天的快乐，然后第二天再继续不快乐，是不是特别纠结？让我一个朋友就是在双十一那天特别纠结，我到底是花7000块钱去买一个新手机，还是把这7000块钱拿着出去玩一趟呢？啊，就在那里想，我说这样有个问题你似乎没有想到，就是你在纠结这些买不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有没有7000块钱？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年纪慢慢增长，我现在心态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就是别人越来越不能鼓励到我了。就是以前啊，我看到很多优秀人的故事啊，那些事迹，我都是这样的，就我一定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啊，然后努力三天啊。就现在我看到有些优秀人的故事，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天哪，在自己内心就掀不起那种鼓励自己的波浪了，坚持三天的动力都没了。啊，这种感觉呢，就特别像一些健身的时候啊，教练说去练，就有肌肉嘛，很多人就力量啊，我要练出一身肌肉，我想要那样的身材。就你这种想法，是不是就特别像我不想上班，要是我上班上成了世界首富怎么办呢？它是一样的啊，你说要坚持就一直说，反正现在就是。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父母会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啊，比如说要学，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人给我买一个那种饼啊，甜饼，然后我隔壁的一个小哥哥看见了，他就说他想掰一块，只掰很小很小的一块，那我也不敢说什么，我觉得要分享嘛，我就让他掰，哎，他真的就掰了大概手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丁点的饼，然后把这块给了我，然后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妈说过就不要在外头哭，要哭回家哭着，我觉得我特别的单纯。

可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单纯，你像我的小侄女儿，那天就问她爸爸，啊，说爸爸爸爸，什么叫父债子还？爸爸说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呀。那爸爸你欠债吗？你看我买这个房子呀，真的得贷款了100多万呢。哦，那爸爸我们以后做朋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看到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说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进行脑补啊、嗯，所以呢，镜子当中呢，你大概比真实的长相要好看30%。啊、嗯，这个理论挺好。而在美颜相机下的你，那比自己的真实好看多少呢？我觉得应该会好看100%。是吧？那我就在想了，那美颜相机下的我比真实的我好看100%，那真实的我不就是零吗？嗯。

0: 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我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

0: 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巡游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要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程，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安全生产大。
24: 每一粒粮食都敬。
25: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疼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来一藏进夏季风中，呼吸在你的车厢，跨过一道彩虹，
1: 因你而来，
0: 追上风的脚步，
1: 爱同行，
0: 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又是周一，希望是非常顺利且美好的一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的节目的直播互动，有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小雨转晴天，定边晴天借多云，局地有小阵雨。近边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随德无补轻见多云转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13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退役军人就业促业条例八月一日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满役，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那么，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2026年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北京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近日，安徽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以及净水器、干衣机4个自主品类。今年6月22日，我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J65 包贸高速，榆林至金边段启动首次单向封闭大修，进行路面刨洗以及摊铺路基的整治、交通安全设施更换等全套养护作业。该路段全长115.9公里，预计9月10日完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易烊千玺的一首歌，叫做《飞行少年团》。

我们刚听到易烊千玺《飞行少年团》这首歌，是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空军推出的招飞主题曲《飞行少年团》，是由易烊千玺来倾情演唱，明快热血的流行曲风融合昂扬的主旋律，清亮坚定的嗓音也唱出了少年奔赴长空的滚烫理想，褪去刻板的说教感，用朝气满满的歌词告诉每一位年轻人，平凡人也能够怀揣凌云壮志，向着蓝天勇敢奔赴。接下来此刻我们要听到马嘉祺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唯我论者的独白》。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